0: 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1: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0: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 10月14号至28号，职工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9: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0: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9: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有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

0: 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1: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0: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5: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7: 10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 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

0: 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现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 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园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九七八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九七八陪你一路畅通。
9: 清新，时尚。
10: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9: 大同路的小吃，
10: 桂山的风，
9: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11: 咖啡，咖啡，咖啡 love， 轻轻说声 I love you。
9: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 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10: 最美的你。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3: 螃蟹又横穿马路。
2: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3: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4: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

0: 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江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 FM 97.8和你一起收获快乐。生命是一场旅行，脚下的路无论怎样延伸，路过的都是风景。生命如旅行，真正的收获总在路上，不在终点。十月和 FM 97.8一起收获快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6: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7: 978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 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薄。

0: 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
3: 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
2: 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
3: 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5: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再会、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3: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2: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也可以拿奖啊？
4: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

0: 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4: 爸爸，你要去干嘛？
3: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4: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3: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8: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 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2瓶，238元3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
3: 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从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
2: 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
3: 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4: 978陪你的周一，
5: 闹钟在敲我。
6: 978和你的周二，
7: 放马过来吧。
6: 978等待的周三，
8: 我是自愿上班的。
6: 978惊喜的周四，
9: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6: 978期待的周五，
1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哇，
6: 978快乐的周六，
12: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6: 978静悄悄的周日，
1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6: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4: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谜语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Get to work， 上班了。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07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你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来到了10月15号星期四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路面的车流还不算特别的多，但是特别提示大家，各个学校周边呢逐渐迎来上学的高峰期，所以各位车友请注意行车安全。途经各学校路段，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天的这个天气啊，依然是属于这个白天天气比较热，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0、31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33度。今天中午在家吃饭啊，因为这个也没有开风扇，也没有开空调，结果出了满身大汗。这个天气吧，还是真的是让人有点纠结啊。但是北方呢，你就会能够感受到浓浓的秋意了，但是在咱们广东地区现在依然是属于夏天的味道。那么说到天气，我们也来提醒大家，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呢可达8度以上啊。北方大部分的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寒意会逐渐的显现，入冬的进程将会加快。那么在冷暖气流交汇之下呢，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那么从明天开始，北方的降水将会增多，过程的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或为同期少见。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大家要前去北方的话啊，去相关地方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带足衣物。

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呢是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到155万平方米，分三期来举办，展期将会持续到11月4号。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那么特别提示大家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接下来这是我们河源青年的骄傲啊，日前代表国家出征的连平级00后邱树斌，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夺得金牌，助力中国队在该项目成功卫冕，也刷新了广东该项目的最好成绩，展现出中国珠宝匠人的世界顶尖实力。好的 ,FM97.8 一路畅通特别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啊。那么各位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 97.8, 我相信可能这两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也有听到，昨天主持人飞扬也跟大家有说哈，我们预计是在11月中下旬哈，这个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会到 91.1, 那么届时 97.8 将会没有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昨天晚上的这个飞扬节目时间段啊，大家有这个发送各种的留言，那么所以接下来大家且听且珍惜，同时呢可能稍后我们也会提醒大家要关注到我们91.1的微信公众号。无论是91.1还是97.8，变的是频率，但是我们这些你熟悉的主持人依然还在。届时我们也会在这个推出全新的节目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来听首歌曲吧。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岁月如歌》，想一想97.8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十几年的时间陪伴着大家，我们在主持一路畅通也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时间段不仅是大家成为了习惯，我们主持人也依然是一种习惯，《岁月如歌》。

0: 天有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5: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6: 温一壶热茶，让秋天从心温暖起来。在秋天的丰收里，展望下一季的耕耘。一路畅通下午版，和你一起奔赴山野，去成为秋天的一部分。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8，一路畅通下午版继续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像现在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直播，比如说是这个带货直播呀，一些这种帮你睡觉的这种白噪音的直播呀，甚至是吃播等等啊。那么最近呢，有一名体重只有70斤的吃播女网红，怀疑是因为缺钾而猝死。那么去世前3天呢，她曾在社交平台说自己因为低钾住院，血钾浓度最低的时候只有是每升2.3摩。那么这个钾呢，是直接控制我们心脏和呼吸机的开关，所以血钾过低会诱发致命性的心律失常。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1: 那么我们血钾呢，所谓的高低要有一个正常标准。那么我们血钾的正常范围是从3.5到5.5毫摩/升。所以当血钾过低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血钾低于3.5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会有一些临床的体会或者叫症状。那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到因为钾离子是维持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性的。首先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发软啊，没力气啊，没劲儿，提不起来精神，手脚发软。然后再严重就是肌无力了，就是你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那么同时呢，因为钾它维持我们肠道蠕动也很重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引起肠蠕动也差了，然后是引起胃口不好了，肚子胀了，便秘了，对吧？那么当然钾离子还会影响到心脏，过于低钾它又会引起心跳过快，胸闷啊，心慌心悸，再严重就是心律失常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血钾过高过低，根据自己的感觉啊，就莫名其妙身体突然没劲了，特别手脚乏力啊，抬不起来了，该走路的爬楼梯爬不动了，那么你就要想到哦，钾离子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最好是到医院早点去查一下。
0: 好，刚才这段医生的介绍是提醒大家有5个信号说明可能我们的身体缺钾了。第一个就是你总是觉得四肢乏力、疲劳、没有力气，怎么休息好像都缓不过来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抽筋、疼痛、肌肉异常的痉挛。第三，食欲不振，形成恶性循环。第四个就是心律失常，可能会出现这个心动的过速啊、室颤等等啊。第五个就是呼吸困难，血钾过低会影响呼吸机。这个缺钾呢，它并不是一个小事儿，注意身体给出的危险信号、危害的信号，那别让身体的隐形电池亏电。所以提醒大家这个事情也是特别提醒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如果说身体出现了这些信号，就证明您可能缺钾了。说了缺钾，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缺觉这个总是睡觉睡得太少，总是熬夜，那其实它带来的困倦是次要的，那最主要的危害呢，就是会给我们身体长期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就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代谢性的疾病啊、癌症、精神疾病等这些发病的风险。有一项研究就提醒，睡眠不足会引发全身的炎症风暴，增加脑内前列腺素D2产生和精血脑屏障的外流，并且呢会在外周引发细胞因子的风暴。长期睡眠不足的朋友呢，是更容易出现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通常咱们成年人每晚需要睡7到8小时，那么像老年人脑代谢变慢，一般呢需要5到7小时的睡眠。大家先自己对照一下你的睡眠时间是否够呢？像我是绝对不够的基本上我每天晚上睡觉可能大概就是5-6个小时，是绝对是不足的。那么好的睡眠最直观的检验标准是起床之后你的身体特别的舒服，精神很饱满，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好，做事特别的有效率，能够胜任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说你第二天起床之后，浑身是这个乏力啊，脑袋浑浑噩噩的这证明没有睡好，这个睡眠质量是不高的。那提醒大家，6小时的睡眠是一个健康的底线，熬夜前先想清楚，你看剧啊、刷手机啊、聊天是否值得你付出变丑早衰的种种代价。所以我总是在节目当中会开玩笑的说这个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用着最贵的护肤品，熬着最深的夜，熬夜不伤自己，伤手机啊。那么说到这个最贵的护肤品，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如果之前你没在我们节目当中入手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话呢，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11/12的福利，满赠的福利啊，从10月15号，从今天开始了。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双十一的福利啊。如果说实际付款满888元，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任选两件小样哈，这个大牌的小样。那么如果是实际付款满1388元，这次我们送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30ml6支装。六支，这个套盒平时卖要几百块钱的，现在是直接送给您。如果实际付款满1988元，直接送的是纯金的小算盘珠的吊坠一个哈，就是比较迷你的这个算盘的吊坠，哎，但是它也是金的呀。如果实际付款满2688元，直接送的是海蓝之谜精粹水150ml的正装。那如果说您直接是实际付款满5888元，我们送的是 Gucci 的围巾一条。这一次的双十一的活动是从今天开始啊，10月15号开始到11月11号的当天。所以说大家啊，赶紧啊，美丽不等待，趁着有福利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来入手。比如说，我就特别推荐大家在我们广电商城来囤赫莲娜黑绷带，因为这次的这个福利啊，不仅本来我们50ml的正装买一送一的机制到手呢是只要1999元，那现在呢，等于您下单之后这个满赠福利，它刚好满1988，还要再赠送足金的算盘吊坠一个，真的很划算啊！1999的价格就能拿下来，超值。平时赫莲娜的黑绷带，你专柜的话一瓶就得3000多块钱，那现在1999价格直接到手是2瓶50ml的正装。那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是50%高浓度的玻色因，它是能够促生胶原紧致淡纹。反正我每天晚上是一直在坚持用，我能够感受到皮肤的紧致变化。那如果说您之前觉得价格贵，现在不妨赶紧趁我们有活动啊，到广电商城来入手，可以直接回复绷带两个字，回复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广电商城就可以来下单咯。

0: 天蒙太奇，这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歌曲。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时间段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不可能你要他就来了。
0: 前面刚才有跟大家介绍了哈，今天开始到11月4号呢，广交会哈是分三期在广州举办，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这些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而且呢，在广交会现场，机器熊猫吸引了众多外商的围观，它可以行走，挥手打招呼，向前跳跃，憨态十足，还能够作揖来欢迎客商。这款萌趣的机器人啊，是来自咱们广东的企业越江科技。好了，广告时间2:30，报时广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持续锁定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同时路况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2: 下午14: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

0: 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1: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4: 这是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3: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4: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5: 河源的车友们注意了，电子眼已上线，抓拍压线，分心驾驶，未系安全带，不礼让等行为，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飙车炸街，交警叔叔严查不松懈，方向盘握的是安全，脚下踩的是责任，文明驾驶，不抱侥幸，让平安伴你穿行河源的每一条路。
4: 河源市公安局宣。
2: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2: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2: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 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更多地方会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而对江南、华南来说，那么今天冷空气渗透南下， 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收缩至江南的南部和华南一带。 所以再次提示最近啊，计划去北方的朋友，去赏秋的朋友要注意了哈，北方的天气在降温，一定要及时的带足衣物。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路途当中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您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或者是文字的形式，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当中来。

平时很多朋友啊，比如说在看电视啊，在煲剧的时候喜欢干一样事情，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吃瓜子、嗑瓜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喜欢嗑瓜子吗？喜欢吃哪种瓜子呢？那跟大家来说哈，现在秋天，适量的嗑点瓜子儿，既能够解馋，又能够补充营养。那么这个瓜子，它不同的瓜子呢，营养是不同的哈。来跟您介绍一下，首先是比较经常常见的葵花籽，它呢是富含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改善皮肤弹性，保护血管健康。那么第二类呢，是在咱们河源特别常见的，尤其是过年哈，很多家家户户都会有的南瓜子。南瓜子的这个锌含量是非常的高，锌在人体发育、创伤愈合、免疫调节等方面呢是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三就是西瓜子，西瓜子的含钾量是香蕉的3倍多。那么钾呢是有助于控好血压，保护心脏，让我们的肌肉正常的收缩。所以建议大家啊，不同的瓜子呢，咱们还是轮换着吃，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情况之下，每周这个瓜子仁儿哈，这个就是你嗑开的里边的这个仁儿，吃50到70克是比较适合的。这个说完这个消息，我刚才一直在回忆哈，我上次嗑瓜子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一直觉得嗑瓜子会给自己的这个牙齿上留个缝啊。以前就是经常嗑瓜子会给牙齿上弄留一个豁，所以呢就很久没有嗑瓜子了。这么看来，哎呀，秋天了，适量个的嗑点瓜子儿也是可以的哦。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baby, be mine. Angelina, do ya cha-cha, forget about the time.好的，一路畅通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经常会身边的朋友哈，比如说在看这个稿件啊，看手机字的时候，有一些朋友这个近视的，有老花的，有远视的哈，这个拿眼镜的方式不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像近视的朋友哈，大概都会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当你摘下眼镜之后，不仅是看不清了，好像连别人说话你都听得不太清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医生介绍啊，这其实呢是正常的生理和心理现象，是我们大脑感知系统它暂时掉线了。日常交流当中呢，我们不只是靠耳朵来听声音，比如说你对方的这个口型的变化呀、面部的表情啊、肢体动作、肢体的手势等等，这些信息都会同步传递给我们的大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视觉占比大约是85%，听觉呢仅占10%左右。也就是说，咱们绝大多数外界的认知都要依赖视觉支撑。那么对于近视人群而言，当你摘下眼镜，视物变得模糊的时候呢，那么你可以想象啊，对方的口型、表情、手势都看得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失去这些信息之后，就像是我们看外语电影，你关掉字幕了，哎呀，理解的难度它瞬间就翻倍了。所以说呢，下次如果近视的朋友你再摘下眼镜，听不清别人说话，不用怀疑自己听力出了问题哈，其实只是大脑暂时的少了一条信息通道。好，我刷新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绷带的字样啊。确实，我们今天呢，刚才在前半段的尾声也跟大家介绍了双十一的超燃福利，今天正式上线了，从10月15号到11月11号，这个活动呢是每这个满赠的福利哈，在我们广电商城实际付款满888元，可以任选2样这个大牌的小样。

满1388元，这次是直接加码了哈，欧舒丹护手霜30ml装直接送6支，这个礼盒6支啊，不是5支，是6支了啊，30ml。那么平时这个就要卖900块钱的，现在是直接送。那么如果实际付款满1988元，送您的是纯金算盘的这个。算盘珠的吊坠一个哈，虽然很小，但是它也是黄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推荐大家特别入手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因为黑绷带面霜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是很合适的。首先它50%高浓度的玻色因，它的这个含量滋润度会比原来我觉得老版30%会更强一些，而且会更好的搓开，哎，不会那么的这个让你搓的时候那么麻烦。另外呢，你坚持使用，你能够感受到它提拉紧致淡化细纹的效果哈，真的。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就是在夜间给我们的脸上了一层隐形的绷带，它把这个皮肤进行提拉，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广电商城的这个福利也是非常划算，黑绷带50ml的正装再送您50ml正装，到手2瓶50ml正装只要1999的价格。而且现在下单刚好今天开始我们叠加了这个双十一的满赠福利，满1988可以赠送足金算盘吊坠一个，非常的超值。所以想要入手的各位爱美的小姐姐，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绷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个福利非常的超值哈，因为我之前也是我们在我们广电商城入手的1999两瓶的福利，但是当时是没有任何赠送，那现在呢是有这个赠送足金吊坠的这个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双十一的福利是从今天10月15号开始，持续到11月11号。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到广电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您心仪的这个好物啊，无论是大牌美妆还是滋补养生佳品，以及各种的这个生活用品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到广电商城来了解详情。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3，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您的一路畅通下午版。那么提醒大家啊，今天10月15号开始到10月24号，也就是到下周六，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间的10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正式报名。那么考生呢可以登录网站进行网上报名，而此前在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呢就不需要去重复报名了，只需要关注审核结果。那么2027年这个研考的初试时间呢是12月19号到20号。

0: 本周末呢就要迎来重阳节，那么关注老人啊，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老人的这个健康。那很多的老年人呢会喜欢购买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健康养生的理念是日益 深入人心，保健品市场这个食品市场呢也持续的升温。那咱们该如何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呢？有三点来提醒大家。首先，第一啊，是一查，购买之前呢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这个标志和批准的文号。第二，要注意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药店和正规电商平台来购买。那么对免费的健康讲座等这些渠道要保持警惕。 三，投诉。如果遇到了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或者是产品质量问题，可以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向消协组织投诉，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涉嫌犯罪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因为现在其实这个保健品市场是 老年人哈，是一个主要的主力军，所以呢，作为子女，我们也要及时的提醒家中的老人多多的注意，擦亮双眼。那么关于保健品的这个消费提示，一定要记得哈，是包装上要认准蓝帽子的标志。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 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

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交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欢迎持续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平安之声节目，本节目是由河源市公安局联合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打造，我是主持人焦阳。重阳佳节，尊敬长辈，最重要的就是守护好长辈辛苦积攒的养老积蓄。近年来，很多不法分子借助网络平台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养老诈骗。那么本期节目，我们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反诈相关法律，

0: 拆解养老诈骗常见套路，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守住钱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要求网络运营者加强信息管理，防范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而养老诈骗分子恰恰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希望晚年有保障的心理，依托微信群、短视频、直播平台设下圈套。那么接下来啊，和大家分享一则全国公安通报的典型养老诈骗案例。犯罪团伙搭建网络直播间，主播扮演所谓的健康专家，在短视频和微信群推送广告，宣称一款保健品可以根治风湿心脑血管疾病。团伙呢还安排托在评论区留言，晒出虚假康复案例，诱导多名老年人下单购买高价产品。这些所谓的神药实际呢只是普通的食品，没有任何治疗功效。不少老人一次性花费几千甚至上万元去购买，公安机关成功打掉该团伙，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网络养老诈骗。警方梳理了针对老年人的网络养老诈骗主要有四大套路。第一，虚假保健品神医骗局。网络直播、微信群推销虚假药品、保健品，夸大治疗效果，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治病的神药。第二，养老投资骗局。在网上宣传养老公寓、养老项目，承诺高额返利，诱导老人投入资金，最后平台关闭，老板失联，本金无法追回。第三，以旧换新收藏品骗局。线上推销纪念币、字画，宣称未来大幅升值，诱导老人高价购买，实际藏品毫无价值。第四，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通过网络电话、微信联系老人，谎称账户异常涉嫌犯罪，诱导老人转账验资洗白资金。那么在这里呢，河源公安提醒广大的老年朋友，凡是网上推销产品承诺包治百病，凡是养老项目许诺高额利息，凡是陌生人微信电话要求转账汇款，全部都要高度警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保护网民的财产安全，但更需要我们提高防范意识，不要轻易在网络上泄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绝不要发给任何人。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子女要多和家里的长辈沟通，提醒老人遇到大额网络消费、网络投资，一定要先和家人商量商量，不要独自做决定。养老钱是一辈子的积蓄，千万不要落入骗子精心编织的网络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养老投资多陷阱。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警惕网络养老诈骗，守护长辈养老积蓄。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

0: 是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浪时刻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

0: 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精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升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
3: 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
2: 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
3: 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97.8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I fell for you。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1: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0: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5: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6: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7: FM97.8。
6: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8: 一个红绿灯，隔开横冲直撞的伤害；
9: 一个良好的乘车习惯，让平安回家没有意外；
8: 一个一停二看三通过，是家人最安心的动作。
9: 河源公安局提醒您，
8: 遵守交通规则，能过更长久快乐的时光。
9: 路口减速慢行，能减少父母孩子的负担。

0: 单。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0: 978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0: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4: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5: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6: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了哦，准备好了吗？
7: 我爱的节目
8: 开始啦。

今天来到了农历的九月初六，十月的十五号，星期四。感谢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今天距离2027年的元旦还有78天。这一时段一路畅通，陪你在路上。

0: 去秋来，
1: 爱生活，
0: 重新定义自己。打开收音机，
1: 锁定 FM 九七点八，
0: 挥洒自由的芳香。
1: 在路上的每个时光里，
0: 和九十七点八一起
1: 自由穿梭，
0: 尽情探索。
2: 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3: 来做我们的朋友吧！
4: 我是九七点八一路畅通的小粉丝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5: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今天开始广东大部分地区的云量增多，粤西珠三角西部部分视线呢有分散型的小雨，晾晒好天气只剩下今明两天，所以说啊，什么厚被子啊，换季的衣物啊，这两天要抓紧时间洗洗晾晒了。

0: 另外还有台风的消息，今年的第30号台风叫做强皮，大家听的这个名字好像很怪异，对不对？它的名字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老挝这个国家。它的名字意义呢是一种花，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强皮这个花哈。那么它呢又名叫鸡蛋花。这个台风的名字呢替补了2009年被除名的台风叫凯撒纳，预计呢在10月15号到16号期间生成，大概率呢是西行之后呢转向北上，具体路径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冷空气的影响，可能会停靠在我国的东海或趋向于日本。目前呢对于广东呢没有太大影响。在近期的天气呢是比较干燥的哈，阳光还是在线的，而全省呢多地的气温呢都超过了30度，其中呢像昨天14号罗定的最高温度34.2度。那么当前呢还是以天气这个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客串，晾晒的时候呢仍然需要留意局地的突然而来的阵雨。当前天气干燥，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仍然在生效当中，户外用火需要格外小心。具体来关注河源的天气，根据河源市气象台短时天气预报，预计17点到20点，源城江东新区多云，26到30度，东南风1到2级。今晚到明天多云，22到32度，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90%之间。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1: 如果说你刚刚打开收音机，那恭喜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里是978河源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一路畅通，一路有你。记得关注我们978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号码是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有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不对？再来一遍，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是阿拉伯数字978河源旅游广播，978河源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关注，希望您爱听，希望您再来听，希望您关注，希望您一直关注。
2: 978提醒你，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吃果果。
3: 广告时间到了哟，别走开哟。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1: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1: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6: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5: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6: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5: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聪明的小朋友，不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8: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9: 梦给他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茶馆。
8: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1874。
1: 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
0: 歌者呢想象自己的前世恋人可能出生在1874年，因此今生一直未能相遇。这种跨越时空的等待，对于爱情的执着追求，传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与无奈。既认为自己与理想的爱人在时间上错过了，无法在现实中相守相知。此外呢，1874也反映了歌者对于爱情的看法。他认为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和自己绝配的人的存在，只是运气不好没有遇见。这种观点给当时人们一种希望，即世界有一个与你契合的人存在，只是可能没有相遇而已。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赵学而够时间。可能很多人知道赵学而会唱歌，都是通过 KTV 中他和王杰合唱的《寻名浪子心》。但是这位优秀的演员一开始呢，却是以歌手的身份来出道。那这一时段推荐的这首《够时间》收录在1998年赵学而个人音乐专辑《我说过要你快乐》中。《够时间》既有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种怀旧曲风，又有循序渐进的情感沉寂，不是透彻心扉的顿悟，也不是负面情绪的宣泄，他用一种总结式的叙述式的唱法，唱出了一种经历情伤的女人的心路历程，情感层层递进，高音稳，真假音的切换也十分的丝滑。在当时的录音设备来看，确实是一位实力派歌者的唱功。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陈卓贤《鲸落》。首先歌名呢非常有意思，鲸鱼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却很难在生活中见到，而创作人却把如此庞大的一种动物一生融入到了一首情歌里面。这首歌呢源自于生物学的概念，指的是鲸鱼死后沉入海底，最终成为其他生物的养分，象征着牺牲与奉献。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7: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8: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9: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0: 梦给他
11: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0: 擦过。
9: 97.8一路有老歌。

0: 90年代华语乐坛真是群星闪耀，经典的歌曲呢数不胜数。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经典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那英，梦一场。
1: 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
0: 在当年，那英以独特的烟嗓将爱情里的遗憾和释然演绎得入木三分，整首歌曲呢带着些许的惆怅，在深情演唱之下唱出了情感的清醒与洒脱。而那英的演唱沉稳又富有张力，将爱情里的聚散离合娓娓道来，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与顿悟，让这首歌呢也极具共鸣感。

黄沾的词曲搭配张国荣空灵温润的嗓音，整首歌曲带着古典诗词的雅致韵味，完美的复刻了电影里的江湖侠气和缠绵柔情。而张国荣的演唱深情空灵，将江湖的快意恩仇和爱情的缱绻悱恻融合到恰到好处，它的旋律悠扬婉转，余韵悠长。这首歌不仅仅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传世之作，更是成为一代人心中的难以磨灭的记忆。

茫茫。陈淑桦，滚滚红尘。歌曲的旋律平实温暖，歌词质朴深情，表达了对于红尘中爱恨交织故事的深刻感悟，将听者带入一个关于相遇和别离的故事。陈淑桦温润如玉的嗓音，如同时光的低语，缓缓地道出了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让人在纷纷扰扰中不断地去思考

0: 生活的真谛和爱情的纯粹价值。
1: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此刻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湖边，等待不怕岁月蹉跎，不怕路途遥远，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里是你最爱听的978，它会化作耳边的音乐，始终陪在你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古诗词。你背诵的第一首诗是否还回荡在记忆的深巷呢？
5: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
0: 你的文化基因里沉淀着多少令人感怀的诗篇？
6: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青春作伴，直挂云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和远方。欢迎您走进978一路古诗词。有一条小路，它或许泥泞不堪，但我们走着却无比的心安。有一间小屋，它或许低矮逼仄，但我们却住着无比的温暖。钱钟书说，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我们的一生一开始为了自由而踏上旅途，但快要到达终点时却害起了思乡病，想要在茫茫的人世中找到一个身心的归宿。故乡这个字眼，你喜欢也好，讨厌也罢，这一片拥有着你成长全部记忆的土地，总能让你生出落叶归根的安定感。不管是在哪个特定时期，或中秋，或临近年末，你也许会想念妈妈的唠叨，也许开始怀念爸爸的教导。以前那么想要逃离的一草一木，如今回想起来 却开始变得无比的可爱。

我想每一个想家的人心里都有一首诗，那是一程程的山水，一个个无眠的夜晚，一次次辗转与奔波。乡村三首，唐，杜甫。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奴怪我在，金锭还室内。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碎。邻人满墙头，感叹亦虚兮。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由于战乱，亲人之间音信隔绝，彼此不明生死。诗人杜甫历尽艰险，终于在薄暮时分赶到家中。妻子看到了诗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只是傻傻的发愣。等到心情平复下来，才相信这是真的，便喜极而泣。在那个烽火不息的时代，能够幸运生还并且归家是多么的不容易。珍惜每一次回家的机会，珍惜每一次和亲人的重逢。商山早行，唐，温庭筠。晨起动争夺，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胡夜落山路，枝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浮雁满回塘。一大早起床，一个人走在早春的寒霜中，欣赏沿途的风景。胡夜满山道，墙边枝花开放，冷冷清清的场景却让作者想起了故乡的池塘里一群鸭和鹅在嬉闹着。当游子在外，家乡的一草一木都能引起人的无限的忧思。心中有故乡，何处不思乡呢？春夜洛城闻笛，唐，李白。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夜晚时分是人最脆弱的时候，我们把微笑、阳光和热情留给了白天，而把眼泪、思念还有懊悔通通都留给了黑夜。长夜寂静，辗转反侧，突然听见哪里传来悠扬的笛声，听到折柳，一腔思乡之情不可抑制地奔涌而出。泊船瓜洲，宋·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都说春天是浪漫的季节，而秋天才是思念的季节，但是在诗词里的游子们也很爱春天的江南，思念故乡。这如画的山水再好，也比不上自己的归处。春光明媚时，黄鹂鸣翠，桃花灿烂，正是生机勃勃的时候。在美丽的江南，看春风吹暖一池春水，但是天上的明月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照着我回家的路呢？

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情，边秋一雁声。霞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白露时节，战火纷飞，和弟弟分散在四方，未知生死，书信送不到。这个时候抬头望着明月，思念着故乡，不禁感慨万分。虽说哪里都是一样的

月光，但总是觉得自己家乡的月亮是最明亮的呀。渡汉江，唐·宋之问。岭外音书断，京东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久别家乡，和亲人音讯隔绝，彼此都没有消息，也不知道家里人近况如何，身体是否健健康康，生活是否和和美美，以至于越临近家乡，心中越是胆怯，有无限的希冀，无限憧憬，又害怕希望落空，心中忐忑万分。他在想，这应该是最纠结的思乡之情了吧。宣城见杜鹃花，唐·李白。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段，三春三月一三八。在异乡看见杜鹃花，就想起了曾在故乡蜀地听见的子规啼。悲鸣一声，肠断一寸，思乡就是这样一种痛苦的甜蜜，半生浮萍，只愿最终魂归故里。

0: 路古诗词，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一路畅通。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九七八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聪明的小朋友，都喜欢九七八的一路畅通。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了？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7: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6: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7: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6: 啊，你开车压谁线啦？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8: 你别笑，
6: 不加塞，
7: 懂礼让，不乱停，
6: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

0: 平安出行，
1: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3: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4: 放马过来吧。
3: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5: 我是自愿上班的。
3: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3: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6: 严禁拥堵。
7: 哇，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3: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3: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9: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1: 我爱的节目
12: 开始啦！

经典老歌总会有一种魔力，他完全懂你，因为老歌的魔力就是一想起人就回去了。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我们听老歌其实没有复杂的编曲和花哨的技巧，老歌的旋律呢就是让人有一种想要循环它的魔力。此刻胜利桥目前车多啊，胜利桥另外的体育馆往东江首府方向啊，目前也是车多一点点。

我们好像只有在傍晚时段啊，才发现夏天跟秋天的这个真实的区别。又到了这个时段，好像咱们十月的河源天暗的比夏天更早一些。此刻的晚高峰的车流呢，正在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出发，汇进同一条回家的路。你们在车里，我在电波里，虽然说我们隔着挡风玻璃，隔着半个城区，却好像正坐在同一辆车上，朝着同一个方向往前走。从昨天开始呢，我们说了再见啊，告别。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再见。

我常常在想啊，就是我们这些人是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啊，有人说人这一生呢会遇见千千万万个人，这个数字呢我们不去考证啊，我们只知道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电波呢何止千条呢？不光是本地的啊，甚至说我们周边城市的，大家隐约也能听到啊，甚至说你可以听网络的。可是呢，大家却是偏偏在无数个频率当中，在下班时段啊，调到了97.8。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傍晚何止365个？

这也不是巧合，我觉得这是一种啊缘分使然。古人说一期一会，意思说人的一生中啊有些相遇一辈子呢可能只有一次。今天呢我们隔着电波说这一句话的话，其实也是这样一次相遇，独一无二，不可重来。正因为它不可重来，才值得我们用认真的心情把它说好，把它做好。

0: 沿江路体育馆哈，目前还是双向车多一点点。如果此刻你在路上有一些交通情况，也可以告诉我。多幸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978河源旅游广播。小霞说东江首府到东江湾路段超多车，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
0: 嫦娥说在东江湾公园3号停车场出口最右边车道有交通事故。东江湾公园3号停车场出口最右侧路段有交通事故。

0: 是。
1: 我们常说路上相遇的人呢都是同路人啊，你看我们晚高峰的河源市区车水马龙，有人赶着回家吃饭，有人赶着呢接孩子放学回家，有人呢才刚刚下班疲惫地发动引擎，有人呢摇下车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每个人都有来处也都有去处，目的地呢各不相同，可是呢在电波相遇的那一刻呢，我们目的地呢都是一样的，都是朝着家啊，朝着心里的那盏灯火而去。所以说我觉得常常觉得很幸运啊，感谢缘分让我们在最热爱的年纪相遇在此刻啊。其实我们一路畅通也陪伴大家十多年了，说实话大家每一次收听每一条留言啊，每一句正在收听，甚至那些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话留过言但是却每天准时打开收音机的车友啊，这都是缘分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谢谢大家。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2: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个小我，
1: 一路畅通的陪伴大家走过十几年啊，其实陪你们走过的何止是一条路呢，他可能陪你堵在胜利桥头的焦灼，陪你在赶去接孩子的匆忙，陪你加班到这个时段独自穿过胜利大桥的疲惫啊，也陪你摇下车窗吹着傍晚的晚风啊，忽然觉得生活其实还是有不错的那一刻。他可能听过你的沉默，也接过你的欢笑，在雨夜里呢提醒你慢一点，在降温时替你让你添一件衣裳，他把河源的晚霞念给你听，把万里湖的风呢吹进你的车里，把一首首老歌呢轻轻放在你疲惫的肩膀上。

甚至之前呢，我有一个车友呢，是参加过我之前主持的一档节目，在那里遇到了他相守的人，然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又跟我说他的孩子已经要上小学了。哇，时间就是这样过得那么快。可能呢，他是你漫长职业生涯里最熟悉的背景音，也想象过那个刚学会开车紧张的握着方向盘，因为听我们的节目慢慢放下松来的各位车友，甚至说还想象过你是那个刚刚来到河源的异乡人，跟我一样在陌生的街道上因为听到一句熟悉的口音而忽然安心，想象过那对常常一起下班的朋友在车里跟着节目聊一天的琐碎，也想象过你可能是那些把孩子送上晚托班独自在车里静一静的父母。我觉得那一刻电波呢，是我们的一种声音回廊啊，也是你们的情绪加油站。感谢大家呢，把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段交给我的一路畅通。我们也把一天当中的好心情来回馈给大家。当然，这不是说是一份工作，我觉得这是一段同行的路啊。你们在前面开车，我们在你的车厢里陪你说话，像是老朋友坐在你的副驾驶，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啊。因为这个时段，谁也不赶时间，谁也不想先下车。可能你们听的每一首歌，我们用心在放；你们说的每一句话呢，我们也想记在心上。这样一来一往，就是我们之间，最朴素的一种缘分使然。

现在东江首府到东江湾路段很多车，原因呢就是前方有交通事故。在东江湾公园3号停车场出口最右边有交通事故。我们也伴随着这首来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内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
3: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4: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3: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
4: 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3: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5: 你别笑。
3: 不加塞，
4: 懂礼让，不乱停，
3: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0: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6: 978陪你的周一，
7: 闹钟在敲我。
8: 978和你的周二，
9: 放马过来吧。
8: 978等待的周三，
10: 我是自愿上班的。
8: 978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
11: 严禁拥堵。
12: 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8: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8: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3: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13: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

0: 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0: 10月15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果然，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不落幕的节目。即将到来的10月份，当深秋的风吹过东江，当河源的晚道收进粮仓，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呢，就要在这条电波里和大家说声再见。
1: 我以为你懂得美，当我看着你，我曾
0: 说了再见的很多人的心里都会微微一紧啊。可是今天我也想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来听一听，再见其实也是一种相遇嘛。你想想看，地球本身就是圆的，你往东走，我往西走，我们绕了一大圈，我们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重新碰面啊。电波也是这样，频率呢可以改变，时段呢可以调整，可是缘分呢不会凭空消失。也许呢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在别的时段别的频率再遇见啊。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相遇的从来不是说是一个频率一个频道，而是一段时光，一种温度，一句希望你平安到家啊。只要这些还在啊，我们的缘分就没有散场。欢迎您继续收听10月15号星期四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我们昨天说那个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在今晚24点进行一个调整，但是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天的最新消息，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而下一个调价窗口呢则是10月24号。

而从十月一号开始呢，加油的新规则也来了，交易即开票，十一月一号起呢全面实施。中石油呢首批试点的企业呢包括北京市、黑龙江省、四川省、广东省、河北省等五省市呢，实现交易即开票全场景规模化落地。交易即开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了销售成品油交易之后，按照交易数据即时的向购买方全量的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

们曾经在电波里呢相遇，这份相遇我觉得已经长进了时间里啊，可能我们陪大家走了3年、5年、8年、10年啊，时间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不饶人一样的感觉，弹指一挥间。你回家路上会记得，总会有那样的一段时光，有一个声音呢陪你穿越过晚高峰。当你经过我们电台啊，我们单位的时候呢，也会想起有这么样一群人。认认真真的陪你讲话啊，可能你在某一个傍晚堵车的时候呢，忽然哼起了一首我们曾经放过很多遍的歌，而那一次呢我们其实又相遇了。所以说好好说再见，从来不是为了结束啊，而是为了更加郑重的啊，把这一段我们节目和各位听友的缘分的安放好啊，就像是万里湖的水流向东江，流向珠海，流向大海啊！水呢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条路继续的去奔流啊！我们的缘分也是如此，它并没有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的陪伴。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我们这一路呢，总是在不断的相遇和分别啊，人生似乎也是这样哈，不断的说你好啊，我是谁谁谁，然后无论是否愿意啊，但是到了某个时间点，好像就要说一声再见。

不管是多少岁，总会到了和某些人某些事告别的年纪。真是觉得越长大越觉得人生啊，有些时段挺残忍的啊。小时候的告别呢都是非常轻巧巧的啊，说放假再见，下次再去，总觉得所有人的和事都会一直在啊。长大之后你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开始频繁的去经历告别啊。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时光呢再也回不去，当然也慢慢的看清很多的事情，也看到了朋友的渐行渐远，可能再也没有办法无话不谈，但是呢要各自奔赴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轨迹。成年人的告别嘛，我不希望他毫无声息，我希望让大家知道，别等到说十月份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那么突然啊，那么恍惚。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啊，远哥，23年，从高新区来东园工作，每天下班回到高新区，啊，我们的节目也陪伴你4年，路虽远啊，刚好有我们节目在，变得也更近了，谢谢你。

告别嘛，只是把一个声音啊，从你的调频收音机里啊，轻轻地放进你的心里。一辈子，一生情。啊，今天我们离再见又近了一天，可是离未来呢，也近了一天。毕竟相遇是缘分，陪伴是一种释然啊，再见是重逢的伏笔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再见即是相遇。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节目即将接近尾声，我们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在此刻打开收音机来收听97.8的一路畅通。如果说您是新朋友，感谢您啊，是老朋友继续感谢。
1: 但如在生朝朝每夜。
0: 结尾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结束今天的直播内容。明天16号来到星期五，预告呢是晴天，21到32度。

0: 今天我们讲的是再见既是相遇，相遇是缘分啊，再见也是重逢的伏笔。就算有一天的一路畅通这四个字呢只存在于我们啊记忆当中啊，也希望大家记得在河源这座城市的上空啊，曾经有97.8陪伴大家回家。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飞扬啊，希望下一期我们继续和大家好好说再见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把话说完了缘分就圆满了，把再见说好了呢明天就值得期待了。最后呢祝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这是我最爱的一路畅通，明天见喽，聪明的小朋友。

0: 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晚上20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职工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职工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职工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初相见，好久不见。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

0: 就有一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从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6: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6: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
6: 行不行啊？我不习惯。

0: 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梦给他
7: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6: 擦过。
5: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路上好音乐。
1: 清风添上了浪漫，心里那份柔情蜜意似海。
0: 她是风靡一时的香港玉女掌门人。上世纪90年代，她以清纯的外表和数首经典歌曲红遍亚洲，一时间成为唯一一位能够独自与四大天王地位相称的女明星。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几首周慧敏的经典歌曲，送给正在收听978的车友们。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最爱》，由李克勤作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在周慧敏1993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粤语专辑《最爱》中。国语版是《爱我所爱》，整首歌曲呢作词工整，富有诗意，尽显李克勤的才华横溢。而押韵狂魔果然不是浪得虚名，由周慧敏演唱出来，更是婉转悠扬，意境唯美。

0: 寻找。
1: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周慧敏《红河谷》。这是一首已经流传一个世纪的加拿大民歌，早在1896年前就已经在5个以上的加拿大省份流传了。《红河谷》曾经被用在多部影视剧作品里，1941年被用作电影《红河谷》的片头曲，而港剧《大时代》及其续集《世纪之战》用作插曲，由周慧敏主唱。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

978经典音乐分享，一直陪你在路上。如果你知我苦衷，张国荣与周慧敏两人在《兰江传》的片场内外相谈甚欢，于是答应为周慧敏写一首歌，这就是不久后收在周慧敏专辑中的《如果你知我苦衷》。听了这首歌，你就会明白，张国荣的作曲功力绝不仅仅是随便写一首歌而已，他已经能够根据歌手的风格和嗓音特征来作曲。这首歌呢，不但婉转动人，而且旋律简单，难度低，容易上口。那么与张国荣写给自己的歌曲全然不同，完完全全是为周慧敏量身定做。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有的路，你走了几百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

0: 97.8，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颜知己。这首歌曲呢是1995年 TVB 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曲。这首歌表达对于爱情的期待，以及恋人追求自己的完美，用深情和执着把爱与情歌的苦与悲都表现在了歌词和曲调中，莫名的还有一种共鸣的哀伤。这首歌来自周慧敏，红颜知己。
1: 亲眼见到你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哋好开心。

0: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一路经典音乐分享，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周慧敏演唱。喧嚣浮躁物欲的世界，有人对你痴心一片，期望换得情深意浓，相守相恋一生。

张仪式是不是最幸福的事呢？痴心换情深这首歌表达了对于情人的痴心，以及对于情感的执着之情。而若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换不回所望，是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呢？如果痴心能换情深，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虹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5: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6: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茶馆
0: 97.8 一路有老歌。

0: 多元化的时代，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歌，因为他们像老朋友，陪伴我们走过风风雨雨。而提到华语乐坛的常青树，庾澄庆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名字。
1: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
0: 他那独特的嗓音以及演绎还有多变的音乐风格，让无数听者为之倾倒。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就来听庾澄庆的歌。

1978为您推荐庾澄庆1989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发行在1989年，当前奏一响，那激昂的旋律就仿佛能够瞬间点燃你内心的激情。整首歌词呢非常直白，讲述了对于爱情的渴望与执着，让人不禁跟着节奏去摇摆，大声唱出心中的爱。你是否也曾经有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的冲动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首歌来自于澄庆，《情非得已》。提到情非得已，就不得不提那部经典的偶像剧《流星花园》。作为该剧的插曲，这首歌呢，旋律非常温柔，歌词也非常深情，成为了当时无数人心中的情歌典范。而在当年，剧方的希望主题曲能够贴合道明寺和山菜从误会到相爱的青涩情感，传递一种心动却犹豫的青春的悸动感。而该曲团队呢，最终交出了《情非得已》，轻快的旋律，细腻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剧中少年恋爱的甜蜜与忐忑，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春泥。歌曲呢收录在2003年6月2号索尼音乐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这首歌呢由伊能静作词，哈林作曲，吴庆隆编曲。该首歌曲呢也是这张专辑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并且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推出。而在当年，伊能静呢在看到一篇有关于她的失实的报道后呢痛哭，在庾澄庆的陪伴下创作了该首歌曲。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庾澄庆呢在演唱该首歌曲时呢，用吟唱诗句般的状态，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演唱而出，一字一句饱含深情，从声音中延伸出浓郁且强烈的情感。

九七八这时段我们来听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哈林夜总会当中，由李杰星填词，加赖邦彦谱曲，王志平编曲，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了。这是一首充满摇滚精神的歌曲，他的嗓音非常的激昂，将沙漠的广袤与热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歌词中充满了对于自由的向往和对于生活的热爱，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感，因为他是用火辣辣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爱意。而且这首歌呢很容易上口，加上庾澄庆略带搞怪的表情和唱法，使得这首歌在当年也是非常受欢迎。哈林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庾澄庆《静静的》。这首歌呢是偶像剧《深情密码》的片头曲，也是《流星花园》主题曲《情非得已》之后的另外一个作品。唱一首简单的歌，写一张简单的纸条，是静静的想要表达的。因为《深情密码》这部电视剧的女主呢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女，她虽然说沉默无言，却情深无比。爱一个人不一定需要言语的表达，只要静静的爱对方就能够感受到就足够了。如同这首静静的歌词里写的那样，静静的手牵手是最简单的梦，

0: 来自于庾澄庆
1: 《
0: 快乐颂》。作为一首欢快的歌曲，旋律还有歌词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在当时成为了庾澄庆在众多作品中的一抹亮色。庾澄庆用他那充满活力的嗓音，将快乐还有幸福呢传递给每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上。

0: 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978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978。
1: 我睇一嗰度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

0: 特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一战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系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家。

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0: 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30分，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

0: 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6: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7: 喂，你去哪儿？
6: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7: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6: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望娘滩。很久很久以前，在蜿蜒的河边有一个村庄，村子里住着姓聂的一家贫苦人。聂郎只有十几岁大，从小父亲就不在了，他和母亲相依为命，艰苦度日。聂郎虽然年纪小，却早就担负起养家的重任，每天都靠他上山打柴、割草，卖点钱换粮食，供养母亲。聂郎还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在家听娘的话，出门和邻居的小伙伴们关系都很融洽，村里人都夸他是一个勤劳孝顺的好孩子。有一年冬天，聂郎一大早就背着竹篓去割草，春夏的青草长得丰茂，割草很容易，但冬天到处都是枯萎的干草，想找到青草就很难了。村里的财主周红家新买了一匹马，听说他特别喜爱，每天都要买不少青草来喂他。这季节青草也少，所以可以卖个好价钱。聂郎想早点出门，多打些草，好多换些粮食让母亲吃。山岭脚下有一条水沟，水沟旁常常会长一些青草，但聂郎要走好远的路才能到那条水沟旁。可到了水沟旁边，只看到一片枯草，把他急得满头大汗。如果割不到青草，换不回粮食，拿什么回家给母亲做饭呢？正发愁时，他看见一只小兔子从身边跳过去。他想，兔子是吃青草的，跟着它说不定能找到新鲜的青草。于是他赶紧追着兔子跑。跑了没多远，果然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一片新鲜的嫩草地。他高兴地赶紧低头大干起来，很快就装满了一背篓青草。他一边往回走，一边想，这么鲜嫩的青草，要是天天有就好了。第二天，聂郎又走到水沟附近，沿着昨天追兔子的路找到那棵大树，树下又长出一片新鲜的青草。他一边忙着割草，一边觉得有些奇怪，昨天我是在这里割的草，怎么一晚上就长起来这么高呢？难道是自己看花眼了？这一天他又轻松地满载而归。第三天，聂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来到这片水沟旁，找到那棵大树。太奇怪了，大树下昨天被割光的青草，一夜之间又长得高高的。这一定是仙草呀，聂郎心想。于是，在割完草后，他还特意连土带根地刨出一些草根来，想移植回家去种，这样就可以不用跑这么远的路来割草了，还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陪母亲。当他正从地里挖草根时，忽然冒出了一颗晶莹闪亮的明珠。他想，这草丛能一夜之间长起半人高，一定是这颗宝珠的原因。于是他高兴地收起宝珠，兴致勃勃地往回走。一回家，聂郎就把这三日天天在同一个地方割到青草的事儿告诉了娘，还拿出宝珠来交给母亲。 母子俩猜想，这宝珠能长出青草，会不会也能生出别的东西？母亲对他说：“儿啊，要不把它放到咱家的米缸里试试吧。”聂郎就照做了，他把宝珠放进了家里只有寥寥几把米的空米缸里。第二天早上，聂郎揭开米缸盖子一看，激动地大叫起来：“娘，快看呐，咱家的米缸满了！”母子二人欢呼雀跃，有了这颗神奇的宝珠，他们再也不用挨饿了。就这样，母子俩每天把宝珠放进米缸里，第二天就是满满一缸米。他们吃不完，还周济村子里的穷苦人家。后来，大家又试着把铜钱和宝珠一起放进米缸里，第二天也能变出满满的一缸铜钱。在聂郎的帮助下，全村的穷苦人再也没有吃不上饭的了。但好景不长，聂郎家有宝珠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财主周红的耳朵里，他很快带着一群家丁气势汹汹地来到聂郎家，诬陷聂郎偷了他的传家宝珠，逼他交出来。聂郎见形势不妙，急忙冲进厨房，将宝珠从米缸里捞出来，一口吞进了肚子里。有个家丁见状，向周红报告说：“我看见他把宝珠吞进肚子里去了。”周红恼羞成怒地大喊：“抓住他，破开肚子也要取出我的宝珠！”于是一群家丁一起冲上前来抓聂郎。此时的聂郎眼睛通红，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随手一抓一扔，就把周红和家丁们挨个扔出了门外。周红一看情况不妙，又跑回去搬救兵了。此时聂郎表情很痛苦，对母亲说：“娘，我好渴。”母亲赶紧递上一碗水，谁知聂郎喝了之后还是渴得要命，只好跑到水缸前，一头扎进水缸里喝个不停。不一会儿，一缸水就被他喝光了，但聂郎的双手还是滚烫，眼珠通红。母亲心疼地问：“

0: 多家丁来到河边，想要抓住孽郎，开膛取宝珠，却看到一脸惊愕的孽妈妈。周红命家丁抓住孽妈妈，逼问他儿子的下落。变成巨龙的孽郎一下子怒不可遏，愤怒地嘶吼了一声，天空立刻打下一道闪电，巨龙翻起滔天的巨浪，刹那间把周红和家丁们通通卷进波涛里。不一会儿，风平浪静，天空的乌云也散了。巨龙在水中抬头，不舍地望着母亲。娘，您多保重，儿要去了。孽妈妈站在岸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儿子，巨龙却只得随着河水向下游流去，几步一回头，总共回了20。
1: 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十四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2: 广播。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凡有组织犯罪工作的义务，依法举报有组织犯罪，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九七八喜欢陪你，无论在清晨还是在日暮，让我们放慢脚步，在十月，在此刻，听着97.8，卸下身上的疲惫，从初见到此刻，收获希望。